我这世界如果有像这一次来着，那就来听我那几个给你录几个，所以你都把录音那就下几个来听我。我爱上你，我都有掌声。